0: 但是咱该有什么呢？怎么会做呢？这就是。本来你说啊，我们三个是，原来有你说，我今天能不能来？整个咱们团队要一起来。原本呢，我们在那个地方搞一下，是团队聚集。可能这里开始是要去团队要一起来，那我们就开始参加了，去那边干活说。
1: Ego. Ugira ijoro ryiza rero nawe.
0: Ego nawe.
1: Sawa sawa.